0: 当那个新疆那在的，咱一块天气头疼，头疼的，但他来地了，你得那那个那亏也是给晒的，所以他也老怀孕一天。那个他来的话，你看你个人的，进的，那你进的话，那话你他发现你的，你再去给哪一天的？你看人阿拉那些。还是去给人，去给哪去？哪要都第二个来钱的，那你，给他提前俺的屋里呢，他快去快到俺家去俺呢，俺得吃了，那就给你，好吃还是你的，吃得吃好吃嘛。反正他个，反正他过，他过的，反正他只给你吃，他只是给把这苦的吃一些的。反正这样的进去一些，就在给大家的，给大家的最快的东西，好大的价格。那都印尼二十岁好大的价格。反正各大自来自啊，我当然各大了你给钱，那你给钱了，结钱，怎么找你靠了？这可是那天我光在那拉的，你在这个在上我的这样的来的来的，啊，他这是那个木啊这个在，他那可大啊，他来这里来这，这个也那个我那里就在这里，我知道，我看见我看见这个在，我看见有个他那个在啥地方，啊，你那个他给他听的，看你在我那打的，见了。
1: You know, Zantan, Pierre Woodson, Kiela, good deal at that. Go ahead, guys, do.

0: 吼迄对八月啊，看第 freezer 看第日啊，我迄卡不多大啊。
1: 他不多大啊，个都就八六，都啊是卡了八六个，是你对是一他的我跟你是是对 freezer 他八六的我跟你，你那时候跟那卡来的我跟来的，各个完了，一个个都的，我那个在我跟你发，很拉分。
0: 嘛是开过那的 Wilbert。
1: 啊，啊是。
0: Hit there like up a mego it's a Wilbert Kushan. Hit the Araki Twiki, the Gufaki, Hindu Iraki, the Gutsa Hindu, it's a queen there.

0: 中黑誒啦，中天日中黑苦嚟咗啦，依一朝嘅意思，啱日開黑字開不教誒咯，啱日啦中日原日沙咧，最穿日穿日咧差到咧，趁你先出下卡出下卡下你咯，好唔理，反正賺下多咯，或者賺下多啦就啦，都啱日黑字啦到咧，都誒朝咧誒就係出俾佢真係花曬啲咯，
1: 啊
0: 出最出嘅啫，出得嗱先。就係啲人啦，多啲啦，喺度啲小啲土雜嘅土雜嘅先少過錢咯，佢要做下啲咯，俾佢哋攞下啲咯，嚇得啦。因為就係食慣下啲啊先，香港嘅第一間就係俾佢土雜去攤，嚇啲他先做啲，先就做啲啊咯，原來以前嗱做啊，
1: 嚇
0: 得。啊，而家啊是最最誒粗劣多啲啲，誒粗多啲咯，啱就係啲咯，粗劣多係啲咯。後嚟你其他不中小嘅商品嚟生啦，你諗啊，等下我睇下嗱係啲咯，你會講出啲嗱 town 係安嘅，即係車嘅嗱係啲咯，播電咯 ，TV 嘅，
1: 佢
0: 依係依啊等下係電話等嚟變到你咯，佢依 ocean 嘅你係先咯 ，ocean 先你攞啲貨。我错的了咯，是啊，那唐朝的土，哎呦，唐朝的土是绿绿的，哎呦，看那个呀，不行的。啊，到了的呢，你现在到了的看你啥品的咯，看不的了的咯，应该是啊，老人家他们家什么垃圾是丢的哈咯，他才稀罕的他打死那哈安了哟。我前年来，前年来的啊，他那里还的了咯，丢了。他安了，去点把土场，农民农，这是那这些啥，这是那这些，农牛农好土在那还的了农民。他打死呢，我叫在新疆的，在新疆有啊，超市那个的蛋花生，用那啊 ，millions of dollars，billions of dollars， 真搞的。有那啥的地，他说的啊的啦，也养的啦，呀，用的土呢，一楼来了，点的土被养的来了。
1: 嗯，
0: you know that he thought that had the best a lot. Bevan Tenol yes, and I yet and I sent in a hatila.
1: Kuyik Ani Ahnet no Helhalni, Lissy Lawrence Casaway John, but will as chip a quantet dots in John CBC Radio 1 and no Helhalni le.